0: 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刘墉说声方便，多承厚意，就起身了，众人也就纷纷离座，都饱了，一时间撤席散座。于敏中捻着胡须叹息说道：于义简昔年和我曾一同受教于黄老先生英年征军，那时文章人品也都还好，谁知世间物情诡异为患，说变就变了。三位大人去，万万不必跟他客气，查出眉目就拿人抄家，替我狠狠地揍他。他这样不争气，真叫我扫尽颜面，辱没祖宗，败坏门庭，想起来就气恨悲苦。可他毕竟是我的弟弟，待到结束，我还是要去求皇上恩典，保不住他也是他的命，一碗凉江水饮，我还是要送他的。说着，泪水已经涌出来了。众人无可安慰，都只是黯然不语。刘墉就不能沉默了，中堂不必过于神伤，这话我听着也觉心酸，目下先要把案子查明。国泰蓝所属员贪贿不法，于义简有多少染指还不甚了然，他是布政使，国泰卖官欲缺，没有他做商，什么事也办不成。倘若只是媚上逢迎，那就只是另案处分的事儿。如果陷得很深，兄弟只好待献明之后去向皇上求情。

工艺明白，丝艺权衡，于大人见的是。前锋存夺着，原以为于敏中必定要痛斥于义简，一味严办口风，撇清自己塞住众人的口。听他说的有理有智有情，而且是沉痛诚挚，也不禁心里一阵空落落的，徐徐说道：“刘大人这话也是我心里要讲的，就是亲兄弟也有柳下惠道旨之分，他早已独立门户，又远在千里外做官，近墨染皂只能怪他自己不修德品。于大人方才说的，学生听了十分感动，足见大人风节，也知大人情怀。和珅原本是最能闹凑趣儿说话的，俗话说的混子，能把场面搅得热闹欢悦起来。但此刻几次想张嘴，又三缄其口。一是觉得自己不上台盘，这么得体有分量的话措辞不来，自惭形秽太俗；二是父亲差身份局定了，不能乱说。更要紧的是，他袖子里边鼓鼓囊囊还塞着些不好意思的东西，无论如何带着鬼祟，人话不能说的气壮，憋了半天蹦出一句话来：“请中堂放宽怀些。”于敏中却转了话题，偏转脸问郭志强：“方才你和福康安赶来，说有事要禀，是什么事儿？”福康安腾的一下苍白了脸，他的大名从来没人敢这样直呼过，在座的纪晓岚一向叫他师兄，刘墉以下从来都是称字而避名，福四爷、福爷、四爷，连乾隆本人私弟时常也叫他康儿。他立有军功，封着侯爵，身在一等侍卫之首，素来心志高傲，一心出将入相，图绘紫光阁，名垂竹帛。于敏中这样粗俗，只是看他一个相府衙内，他的自尊心被于敏中轻轻一刺，立刻就滴出血来，嘴角吊起一丝冷笑，偏脸对郭志强说了：“你给他禀。”众人立刻鸦雀无声了。郭志强在压得透不过气儿的沉默当中张口说道：“有两件事要禀纪中堂、于中堂，一是随和德从天山大营给户部发来咨文，秋天发了泥石流，从天山到乌鲁木齐有1000多里道路冲坏了，得赶紧维修，这笔银子已经拨过去一半，就再拨完了也不够使，请示从军费外再调。”今天一直都在发闷，今晚上送别刘墉几乎没说话，上午在军机处听得小军机乌拉苏递了个悄悄话，叫他谨防有人砸黑砖，说内廷过来消息口风不好。什么黑砖又是什么口风，却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他带兵打过仗，又干过同政司银台，出任巡抚，又当总督，管钱管物又管人，一向雷厉风行，杀伐决断刚明，得罪的人到底是谁，有多大来头，又是什么事由，一时心里乱麻一样，理了多半天也毫无头绪。直到纪晓岚点名问话，才觉得自己心思太重，连眼前的场面都顾不上了。趁着几句笑话，他稳住了心思，说道：“我有几句除扰之见，请二位中堂酌定。既然出了泥石流的事，运银子

0: 万不能等春天，春暖冰化，道路更难走。随和德要65万是打着虚头的，因为户部不比兵部，给银子从来都啃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预备着你拦腰一刀。这本书很特别。
1: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3: 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
5: 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一个都不能少。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7: app
0: 都学不会？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一番话说的纪晓岚是连连点头，连福康安也在暗想：父亲说李世尧浑身是计，果真不假呀。 刚站出一丝笑容来，于敏中说道：“高陶说的切实中的，既如此，先拨40万去用，不够了再补。就是到户的阵序也不能太大方，有些毛病是宠出来惯出来的，每次都打得富富裕裕的，宽了又宽，骄纵出来不得了。这话原本也不错。” 但谁都知道，福康安赏赐士兵最大方，动辄千2万2挥金如土，是有名的威福将军。这时候说出来，竟好像专门指责他的。连在前头的话余波未息，于敏中不知不觉已经连连的伤了福康安。福康安倏地一下收敛了笑容，虽然不动声色。 眼中已经闪着阴寒的光波。纪晓岚现在名位还在于敏中上列，听他言辞不逊，连个商量也没有，也是一阵子不痛快，转脸问道：“师兄，你看怎样？”福康安是端坐不动，一脸假笑的说道。
8: 我还想听听于中堂补给芜湖道的事怎么安排。当时刘司寇被围在黄鹿集，我在曲阜代皇上祭孔，告急信传到我那儿。江南大营驻兖州的营兵调了250名，加上府衙、泗水县衙的衙役，还有我的亲从马便，共是500人。饷银是我借的，责任也是我的。 所以也很关心，于敏中的眼皮急速的跳了一下，什么？500人？50000饷银？福康安的脸上笑容不改，笑着说了：“是啊，怎么？多了吗？多了。”于敏中这才留意到福康安的神气不对，满脸的傲慢简直毫。

0: 人，这都听得出来，也不过压一压您的盛气，别的心思我敢保没有。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3: 他说他当年高考语文不及格，他不是一个有着文学创作天分的人，是热爱让他走到了现在。
4: 非常感谢评委会能授予猛犸象鲁迅文学奖，对于一个热爱中篇小说这一题材的小说写作者来说，没有比这个奖项更珍贵的了。我是一个资质平平的小说写作者，大学读的虽然是中文系，可考入大学时的是语文成绩不及格，我是凭借数学成绩的高分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正是因为文学资质平平，我才特别珍惜命运额外的厚待和以奖赏。我热爱小说，我把命运的一切恩赐和加冕都看成是对热爱的鼓励，因此借猛犸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机会，我想说，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热爱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天赋。
3: 2025年夏末，曾经的青年小说家胡杏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于是他决定写篇小说《待我们勇敢》。夜里有抓贼的声音响起，同学们像救火那样冲出宿舍，加入追捕的队伍。夜深沉，外地来的小偷路况不熟，沿着将学校一分为二的那条铁轨一路狂奔。而校运会获得长跑名次的同学像牛皮糖那样根本甩不掉，甚至把窃贼跑至绝望，坐在铁轨上大口喘气，束手就擒。

那个年代，我们内心柔软，心怀悲悯。阶梯教室顶端刷油漆的女工不慎摔下，脖梗那儿有一个口子，血流不止。学生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人不行了，弥留之际，在等待医院救护车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男的去抱抱她，她会走得安心。我看见有男生走过去，轻轻拥抱那个不幸的女工，就像是在与自己的姐姐告别。那个年代，我们心怀理想并付诸实施，班上有来自热带地区的同学，毕业分配时选择去了云南海拔最高也最艰苦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只因那儿的冬天能见的大雪。那个年代我们还固执，有同学毕业时不接受学校分配，宁愿留在昆明漂泊，因为那个年代只要有才华，这个世界就有不止一扇窗在为你敞开。那个时代，朋友们会因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直击心灵的乐曲，聚在一起彻夜长谈，心中洋溢着幸福。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黄金时代。昆明的《滇池》杂志一度发行量超过40万册，以至于编辑部不得不另租库房。如果翻阅那个时代学生的毕业合照，会发现那些年轻的脸上有令人心动的光芒，每一张脸都那么干净、真诚。

0: 无妨，那也是我的卧室。最近两年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原因，我的鼾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朱文的睡眠。我小心地把卧室的门关了，尽量不弄出声响。每次外出，无论时间长短，重新坐在书桌前，我都会产生错觉，好像我从来就没离开过这间屋子。靠墙的电脑桌上，我看到新一期的《围棋天地》，下面露出牛皮纸信封的一角，我将它从杂志下面抽了出来，撕开信封，里面有两张写满字的信纸。许东升在信里告诉我他进监狱的原因，他不认罪，服刑之后一直在申诉。之前我隐约听说他出事了，也问过几个我们彼此熟悉的朋友，但大家都不知道许东升究竟犯了什么罪。宜良001号信箱是他服刑的监狱地址，在信的结尾，他要我有空了给他寄几本书。他列了书名《基督山伯爵》《日瓦格医生》和《人生十八局》。我与许东升相识于1983年，那年9月，陆续有人住进地大紧靠文化巷的305号宿舍，红色的砖楼。
1: 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8: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萌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
9: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0: 小说《猛犸象》中许东升这个人物的设定是从滇东北乌蒙山区考上大学的。作家胡杏萌从他的地域文化性格入手，结合时代与社会的变化，逐步展开了许东升这个人的心灵变迁史。滇东北乌蒙山人由于复杂的原因形成了一些基本文化性格，比如所谓的将这个词，在民间口语中常用它来说乌蒙山人，它的基本含义是内心孤傲、执拗、不认输、认死理、一往无前、桀骜安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程。揭露烟战殃及坑害烟农，他历经艰辛；调查水利工程的腐败，他六亲不认；不惜导致他与叙述者我同学关系的决裂，他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正义感。他拒绝为了发稿而收钱，拒绝为了生存而闭眼。他在记者的职业里找到了他的存在感，也为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的心灵变得更加坚硬，棱角分明，不再有任何妥协和圆滑的余地。许东升因为调查化工厂污染事件遭人陷害，被判入狱6年，但他坚决不认罪。出狱后，他为揭露陷害者黑桃 K 的罪行，伪装成了外卖员，持续追踪他，最终在南二环遭到对方灭口撞死。牢狱之灾没有磨平他的棱角，反而将他淬炼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复仇者和殉道者。他的心灵已被创伤与仇恨深刻塑造，变得更加坚硬，绝不妥协，拒绝认罪。在狱中，他阅读《基督山伯爵》《日瓦格医生》，心灵从单纯的愤怒转向了深沉的思考。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受害者， 更是某种正义的

0: 承载者。他主动离婚，保护家人与过往生活切割。出狱后，他拒绝了仇人的收买，选择了一条同归于尽的道路。他伪装成外卖员，像幽灵一样死死咬住陷害他的黑桃 K。 他购买高额保险，预谋身后事，剥离了世俗的一切，明知自己力量微弱，却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他从不合时宜的孤勇者变为了以命相搏的复仇者，是对公正的绝望追求和对操守的终极捍卫。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理想主义悲剧英雄的长歌。小说的最后，黑桃 K 最终落入法网，这是作家对这位悲剧英雄表达的敬意，也是对读者必须要给予的安慰。
1: 一封神秘的监狱来信，揭开了一位理想主义者。
0: 开车送老普到县委招待所，小李从后备箱拿出几盒地方特产，硬要送给老普，没法拒绝，老普只好让小李把特产送到他的房间。待小李离开后，老普悄悄地离开招待所，找到举报信上留下的地址。老普说，接下来的采访太刺激，像是在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佯装离开 C 县的那天早晨，小李过来陪他吃早餐，又开车将老普送到长途汽车站。当长途汽车开出县城十多公里，途经一座小镇时，老普请司机停下车，说他有重要东西遗留在了县城。司机见他执意要回去，态度恶劣，说车票是退不了的。老普目送长途汽车远去，片刻后，一个戴头盔的人骑着摩托车出现在他的身边，他叫严树。老普在 C 县暗访，得益于他的帮助，而那些寄往总编室的举报信也都是他写的。严树是个教师，工作的学校偏远，离县城有上百公里。七月中旬，学校放假，接下来的几天，严树骑着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乡下采访受坑害的烟农。那是老普人生中最危险的采访，不知哪儿走漏了消息，烟贩们四处堵截他们俩。曾经有个晚上，严树用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临近贵州的乡村公路上疾驰，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在夜里关掉摩托车的前灯，只靠星光的照耀，驶过一段不足一米宽却长达几公里的渠边田埂。天空倾斜，黑夜张开臂膀，远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摩托车在狭窄的土埂上颠簸，谢天谢地，他们没栽进一旁的水渠当中。老普说，严树是个奇怪的人，不应该在偏僻的乡镇小学做老师。离开 C 县的那天夜里，严树约了几个朋友请老普喝酒，言谈之间很有见解。老普告诉我，严树每个星期六都会骑摩托跑上百公里到县城去买报纸，他买南方周末和体坛周报，这两份报纸由长途客车带回，比他在邮局订阅要早两天。老普还真没辜负 C 县的烟农，他暗访后写的烟站压级坑害烟农的文章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正是老普的报道才推动了烟站后来一系列的设备改造，烟农可以通过视频看自己的烟叶抵达哪个环节，系统也会自动定级。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

0: 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般我们是采取仰卧位，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从胸廓前上往下压，
1: 嗯，
0: 所以把它摆在一个，摆成仰卧位，然后呢，最好是这个下边不能够有这种软的垫子，
1: 就是地板
0: 啊，地板尽量是硬的，
1: 啊，
0: 好，还有一个是平的，
1: 嗯，
0: 这个比较好理解啊，就是我们在硬的和平的这么一个台子上面来进行这个操作，地板呢，
1: 啊，
0: 床板呢，啊，所以如果说一定是在，如果受害者在沙发上，
1: 嗯，
0: 那我可能会在家里弄一个这个菜板，
1: 嗯，
0: 插在他的这个
1: 背下边，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然后来进行我们的按压，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下部位，
1: 嗯，
0: 我们按哪里，
1: 嗯，
0: 整个胸廓这么大，哎，我是按哪个地方，
1: 嗯，
0: 啊，那我们按压的部位确定好啊，那是按压我们的胸骨，
1: 嗯，
0: 那胸骨在哪里？又解释一下啊，
1: 嗯，
0: 正常的人实际上正中，
1: 嗯，
0: 是有一个胸骨的，
1: 嗯，
0: 那这个胸骨的上端在哪儿？我们从上往下，脖子往下，啊，走到一个最顶端。这个比较硬的地方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胸骨的顶端，
1: 嗯，
0: 从肚脐往上，哎，又走到这个，我走不到的地方，走不动了，哎，这一个中间的距离就叫我们的胸骨，
1: 嗯，
0: 那胸骨就类似于一把尺子那么，或者是像一个这个类似像一把剑，
1: 嗯，
0: 这么长啊，那在这么长的地方呢，我们按压什么部位，
1: 嗯，
0: 对于成年男性，
1: 嗯，
0: 我们其实可以，如果说他能够暴露他的这个整个的胸廓皮肤，
1: 嗯，
0: 我们说以两乳连线，
1: 嗯，
0: 和他这个胸骨交叉的这个位置，
1: 中间的
0: 还会垫，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穿了衣服的，
1: 嗯，
0: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把他的衣服或者说暴露出他的这个胸廓，
1: 嗯，
0: 啊，那我们采取的定位点就以我们的目视，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这个胸骨的中点，
1: 嗯，
0: 和胸骨的中点稍下的位置，
1: 嗯，
0: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掌根的部位，
1: 就是肉最多的那个位置，
0: 对，
1: 啊，
0: 这个部位来靠近，
1: 嗯，
0: 那我们手采取什么样的姿势，
1: 嗯，
0: 啊，定好位以后，我们的手采取的位置是哎，双手绷直，
1: 嗯，
0: 啊，那把下两只手相扣，
1: 嗯，
0: 上面那只手，哎，把下面这只手的这个手指给翘起来，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一块位置，
1: 嗯，
0: 是贴近于这个我们按压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摆好姿势，
1: 嗯，
0: 啊，那摆好姿势以后就开始来进行按压了，
1: 嗯，
0: 啊，按压的时候呢，肩膀和我们的这个手肘，还有我们的这个腕关节，
1: 嗯，
0: 垂直绷紧，
1: 要成一条直线，
0: 啊，成一条直线绷紧。
1: 嗯，
0: 啊，按压的时候不能够曲肘，哎，不能够是这样子按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力点不在于我们的手臂力量有多大，
1: 嗯，
0: 而在于我们用我们整个上半身的力气，
1: 嗯，
0: 上前倾，
1: 嗯，
0: 去垂直进行按压，
1: 就是相当于我们按压的时候不是靠手臂的力量
0: 啊，不靠手臂的力量，
1: 而是说我们是靠着整个身体的重量
0: 啊，对，靠我们

0: 如果说你这个不会人工呼吸，那么就说明你这个不管你肺功能好不好，那你可以不做。人工呼吸是可以弱化的。那我们重在什么？重在我们要进行尽快的进行我们的胸外按压。那又回到刚才这位这个听众的问，这一批导师有6000多人。
1: 哦，全省。
0: 啊，全省有6000多位导师。那么这些导师是可以培训更多的第一目击者的。那我们全省目前已经有近60万的民众，掌握了第一目击者的技术。就是在。已经得到了第一目击者证。
1: 就是这个是需要去考试的，考一个证的
0: 啊。对，需要去考试证的
1: 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是一位司机，或者说在咱们的家庭里面还没有人会这个急救的一些这种方式和方法的，建议大家去培训一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
0: 对的
1: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关注这个急救啊，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急救的方式啊，能够给自己的生活，给家人的这种健康，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再讲一个事儿啊。其实，在炎炎夏日啊，很多朋友呢，到了夏天都可能会去游泳，对吧？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我们以前经常会在网络上偶尔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有一些人在抢救溺水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呢，施救者会把孩子呢倒挂在一个人的背上，就是背着，脚朝上啊，头朝下，这样背着背着跑。有人说呢，这个方法有用，但也有朋友说这个方法没用。我今天特别想请教一下陈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种施救方式您觉得可取吗？
0: 现在就是像您说的啊，这种把人倒挂在这个背上，我们叫做控水。以前曾经说，但是这个控水目前来讲的话是一个我们不倡导，不提倡使用控水的技术或者控水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我们对于溺水患者的施救。大家可以想啊，我们的气道它里边是有气的。当出现溺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气体和液体的屏障，它是阻止了这个气体的这个交换，它其实并不是说很多的水进到了你的肺里边，它已经是隔断了的，它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然后在一个瓶子里边，它里面是有气的，它上面如果说用一层水，它就会形成量，或者说我们休息休息，而且还有这个，当您自己感觉到自己有点不适的症状，有点觉得憋闷，这种症状的时候，或者是说甚至有些人他会觉得胸痛，有这种大石头压着的这种压迫感，这种时候我觉得一定得赶快啊，不管怎么样都停下来休息休息，因为你在想，我们做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它就有可能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同时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有水分汗液的丢失，那同时我们的体液就会相对不足，那这样想啊，我一方面我的心脏负担又特别大，一方面我的这个血容量又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这些内环境的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心脏骤停啊，或者说一些意外啊，或者是晕厥啊，这些现象就会比较可能，它的因素就会风险素就会提高。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白云，他说想问一下陈老师，脉搏、心跳、呼吸是否只要有一个特征还在就不用心肺复苏？
0: 啊，不对
1: 啊。
0: 哎，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就说这里面虽然说就是脉搏、心跳、呼吸，只要有一个特征还在，就不用心肺复苏。就这种情况下，他也要去判断、区别一下，对吧？
0: 对，需要区别。其实我们在说脉搏和心跳，是怎么去判断它？心跳，是去摸，我觉得正常人应该是摸不好摸啊。那么作为医生，我们一般去听心跳，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听诊器，听诊器可以听到跳。而心跳它实际是跟脉搏是相同的，它是因为心跳的这个声音传输出去以后，导致这个你才会摸到脉搏，当如果没有心跳了，脉搏肯定就是没有了，就会摸不到啊。那么我们还刚刚说到这个呼吸，有些人他确实是因为呼吸的原因，他可能他这个脉搏还在，但是他没有呼吸，那我们就单纯就给这个患者来做人工呼吸就可以，但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脉搏和呼吸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会同时它会出现都不太好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心脏这个胸外按压，或者说我们的心肺复苏的这一项标准的这些流程，能够及时的去施救给这个患者，可能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啊，就是之前说心脏骤停的黄金的救治时间是4分钟，很多人很好奇啊，就是在这4分钟之内，急救人员快速的识别和反应是相当重要的，但也有人说啊，为什么是4分钟呢？不是6分钟啊、8分钟啊，或者说不是2分钟呢？这个时间为什么要设置成4分钟？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们说时间就是生命嘛，啊，那为什么说这个几秒钟或者说一分钟它就会怎么样？是因为它在几秒钟的变化当中，这个患者就会出现一些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症状。
1: 啊，
0: 你就是说十几秒的时候，这个患者就会因为脑部缺氧，他就倒地。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出现倒地。那么之后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脑部缺氧的情况。啊，那么这个神经的异常放电，它就会出现抽搐的症状。
1: 啊，
0: 啊，抽搐啊，之后一分钟左右，这个患者他就会出现呼吸，自己的呼吸会停掉。
1: 嗯，
0: 那随后呢，开始出现四分钟，开始脑细胞就会开始出现水肿和出现逐渐的死亡。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啊，脑细胞，它是不可以去修复的，就不像我们的头发。
1: 嗯。
0: 减了
1: 啊，所以说为什么设置在四分钟啊？四分钟是我们心肺复苏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这个急救现场的惊心动魄，教大家如何在现场进行施救。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个事儿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会发现除了我们心肺复苏之外，还有一种设备啊，在我们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叫什么呢？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啊，简称 AED。 我们想请陈教授给我们来讲讲，就是这个东西适用于哪些情况下的急救和使用。
0: 就是我们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啊，我们现在也非常的提倡啊，大家在公众场所能够用到 AED 这么一个急救的设备。
1: 嗯，
0: 啊，这个设备呢，它主要是用于这个心脏猝死的出现这种室颤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终止室颤的这个心率的这个可能可以把它复律过来，复律成正常的一个心率。
1: 嗯，

0: 那些
1: 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道，
2: 一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国家有专属惠民政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不限户籍，异地也能享受，白白错过太可惜。很多老年朋友误以为免费体检只针对本地户口老年人，其实啊，政策早已更新，只要年满65周岁，在常住地居住满半年，无论老家在哪里，都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申领免费老年体检。免费体检包括血常规、血压、血糖、肝肾功能。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能将水引，我还是要送他的。说着，泪水已经涌出来了。众人无可安慰，都只是黯然不语。刘墉就不能沉默了。中堂不必过于神伤，这话我听着也觉心酸。目下先要把案子查明。国泰蓝所属员贪贿不法，于义简有多少人质还不甚了然。他是布政使，国泰卖官欲缺，没有他做娼，什么事也办不成。倘若只是媚上逢迎，那就只是另案处分的事儿。如果陷得很深，兄弟只好待献明之后去向皇上求情。公义明白，私义权衡，于大人见的是。前锋忖度着，原以为于敏中必定要痛斥于义简，一味严办口风，撇清自己塞住众人的口。听他说的有理有智有情，而且是沉痛诚挚，也不禁心里一阵空落落的，徐徐说道：刘大人，这话也是我心里要讲的，就是亲兄弟也有柳下惠道旨之分，他早已独立门户，又远在千里外做官，近墨染造，只能怪他自己不修德品。于大人方才说的，学生听了十分感动，足见大人风节，也知大人情怀。和珅原本是最能闹凑趣儿说话的，俗话说的混子，能把场面搅得热闹欢悦起来。但此刻几次想张嘴，又三缄其口。一是觉得自己不上台盘，这么得体有分量的话措辞不来，自惭形秽太俗；二是父亲差身份局定了，不能乱说。更要紧的是，他袖子里边鼓鼓囊囊还塞着些不好意思的东西，无论如何带着鬼祟，人话不能说的气壮，憋了半天蹦出一句话来：请中堂放宽怀些。于敏中却转了话题，偏转脸问郭志强：方才你和福康安赶来，说有事要禀，是什么事儿？福康安腾的一下苍白了脸，他的大名从来没人敢这样直呼过，在座的纪晓岚一向叫他师兄，刘墉以下从来都是称字而避名，福四爷、福爷、四爷，连乾隆本人私弟时常也叫他康儿。他立有军功，封着侯爵，身在一等侍卫之首，素来心志高傲，一心出将入相，图会紫光阁，名垂竹帛。于敏中这样粗俗，只是看他一个相府衙内，他的自尊心被于敏中轻轻一刺，立刻就滴出血来，嘴角吊起一丝冷笑，偏脸对郭志强说了：你给他禀。众人立刻鸦雀无声了。郭志强在压得透不过气儿的沉默当中张口说道：有两件事要禀纪中堂、于中堂。一是随贺德从天山大营给户部发来咨文，秋天发了泥石流，从天山到乌鲁木齐有意见。纪晓岚这几句调侃，本来已经带了戾气的屋里氛围顿时间一缓和，大家都笑了，只有福康安一脸漠然，双手按膝，是端坐不语。李世尧今天一直都在发闷，今晚上送别刘墉几乎没说话。上午在军机处听得小军机乌拉苏递了个悄悄话，叫他谨防有人砸黑砖，

我内廷过来消息，口风不好。什么黑砖，又是什么口风，却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体恤户部难处，带顶高帽子给他，银子45万即刻拨去。

0: 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一边的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节目，我是申晨。本节目呢正通过芒果大医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微赞视频平台同步视频直播，你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2.8同步收听收看。那猝死的诱因有哪些？当我们身边有人倒地，我们又该如何
2: 拍肩膀？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了个消息啊，他说如果有人晕倒了，我是不是可以马上掐人中？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中医里的说法吧，应该是人中是一个穴位，掐人中有用吗？
2: 掐人中，哎，其实我觉得掐人中也是一个我们去刺激他，看判断他有没有反应。如果说把掐人中作为我们判断这个患者有没有反应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啊，是可以的。
2: 哎，是可以的。因为拍双肩和掐人中这一个动作，可以说也就是说我去评估他有没有反应。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想要通过掐人中来替代后续的胸外压，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就是掐人中它都是可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意识。
2: 对、
1: 啊、
2: 对
1: 对
2: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两步啊，其实急救里面的第三步呢，就是迅速的评估脉搏和呼吸。我有些朋友呢在突发急救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判断他感觉总是模棱两可啊，就判断不准确。你给我们讲讲这一步对我们之后的抢救有多重要，这一步又该怎么来正确的操作？
2: 好，如果我们说轻拍重患之后，哎，发现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反应的，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这一步，叫做评估他的脉搏和呼吸。也就是说评估，那么脉搏和呼吸的评估我们建议同步进行。那怎么同步进行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把握说这个脉搏我怎么去摸，摸哪个脉搏因为身上有很多的脉搏，你像中医它有这个我们把脉是用我们的桡动脉就是在手臂上但是我们在评估这个大动脉搏动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这个颈动脉
1: 颈动脉
2: 那颈动脉是我们常用到的来判断大动脉搏动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它这个颈动脉分左右的两个位置吗？
2: 左右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左右都可以所以评估颈动脉的时候是我们评判这个大动脉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判断呼吸，以前有过相应的，就是我们认为现在是需要摒弃的一些理念就是呼吸是通过我们用耳朵去听这个患者有没有呼吸声在这个比较急的环境下实际上是听不到的那我们是建议什么？看这个患者的胸廓有没有随着呼吸的动作有起伏大家知道正常的人即便躺在那儿他的正常的呼吸的时候，他的胸廓会有非常规律的上下起伏那我们就通过去看观察有没有这个胸廓的上下的规律的起伏来判断这个患者有没有呼吸所以说通过这个5到10秒钟一边用手去摸他的颈动脉，同时眼睛去看胸廓有没有上下的这么一个起伏的动作我们就可以一步把这个脉搏判断和呼吸的判断来把它完成掉
1: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判断的方法，我们可以去很正确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个患者有没有脉搏，有没有心跳，有没有呼吸。
2: 对，
1: 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有心跳但是很微弱，但是没有呼吸，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吗？
2: 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根据国际进行我们心肺复苏这个救援的指南所规定的即便你判断失误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因为人很紧张的时候我去摸脉搏我可能自己很紧张，这个手在抖我可能不太知道到底是他的脉搏在动还是我自己的手在动，
1: 对，我分辨不准
2: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只要你看见他没有正规的一个呼吸或者是规律的一个呼吸我们就判断他是没有心跳和呼吸的这样子可以更大的或者说及时的实行我们下一步胸外按压的这么一个步骤
1: 其实今天呢陈老师跟我们讲的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细致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呢跟大家来好好关注一下我们急救现场的一些具体的操作，因为这个心肺复苏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呼吸包括我们的一些急救方法，很多朋友听的很多，但实际上真正让您操作的时候，您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和误区。也希望大家您可以通过我们0731

0: 8335563和8335851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玩。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
9: 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长咨嗟。
1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2: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3: 后天下之乐而乐。
1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8: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8: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0: 性，
1: 嗯，
0: 我们其实可以，如果说它能够暴露它的这个整个的胸廓皮肤，
1: 嗯，
0: 我们说以两乳连线，
1: 嗯，
0: 和它这个胸骨交叉的这个位置，
1: 中间的
0: 来为点，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穿了衣服的，
1: 嗯，
0: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把他的衣服或者说暴露出他的这个胸廓，
1: 嗯，
0: 啊，那我们采取的定位点就以我们的目视，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这个胸骨的中点，
1: 嗯。
0: 胸骨的中点稍下的位置，
1: 嗯，
0: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掌根的部位，
1: 就是肉最多的那个位置，
0: 对，
1: 啊，
0: 这个部位来靠近，
1: 嗯，
0: 那我们手采取什么样的姿势，
1: 嗯，
0: 啊，定好位以后我们的手采取的位置是，哎，双手绷直，
1: 嗯，
0: 啊，那把下两只手相扣，
1: 嗯，
0: 上面那只手，哎，把下面这只手的这个手指给翘起来，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一块位置，
1: 嗯，
0: 是贴近于这个我们按压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摆好姿势，
1: 嗯，
0: 啊，那摆好姿势以后就开始来进行按压了，
1: 嗯，
0: 啊，按压的时候呢，肩膀和我们的这个手肘，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腕关节，
1: 嗯，
0: 垂直绷紧，
1: 要成一条直线，
0: 啊，成一条直线，
1: 嗯，
0: 绷紧，啊，按压的时候不能够屈肘，哎，不能够是这样子按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力点不在于我们的手臂力量有多大，
1: 嗯，
0: 而在于我们用我们整个上半身的力气，
1: 嗯，
0: 上前倾，
1: 嗯。
0: 去垂直进行按压，
1: 就是相当于我们按压的时候不是靠手臂的力量
0: 啊，不靠手臂的力量，
1: 而是我们是靠着整个身体的重量
0: 啊，对，靠我们整个上半身的重量
1: 啊
0: 去进行按压，
1: 嗯，
0: 因为这个按压还是挺费力气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按压的这个要求的是，
1: 嗯，
0: 按压30次，
1: 嗯，
0: 按30次呢，我们按压的深度要5到6个厘米，
1: 啊，
0: 那也挺厚的，这么厚。
1: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0: 啊，
1: 就是你拿一个尺子，你可以看一下5到6厘米是多大的一个距离。
0: 对，
1: 就是这个距离呢，说实话，我看起来还挺深。如果真的要按下去的话，
0: 对，
1: 还挺深。然后呢，我发现就是在这个按压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没有做过这种胸外按压的这个实操动作啊。就是如果你按上1分钟，你会感觉到很累很累。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一些这个宣传报道里面经常看到一些医护人员在抢救的这种紧急时刻，很多医护人员是轮流上的，
0: 对，
1: 对吧，这个医生啊按完之后，另外一个医生马上跳上去继续来按压，其实这个过程是要非常紧凑的，对吗？
0: 对，是的，
1: 嗯
0: 嗯，我们这个按压确实是比较耗我们的这个体力啊，
1: 嗯，
0: 然后按压的时候的话，我们会一般会建议2分钟就需要更换一位人员来进行我们的按压，因为这个体力还有我们的这个质量，
1: 嗯，
0: 能不能按到位，
1: 嗯，
0: 啊，那是非常讲究的。
1: 这个对于体重大的施救者来说，他是不是更有优势一些？因为他的体重大呀。
0: 嗯，也会有这个优势啊。啊，再加上我们其实非常建议，为什么说一定
1: 吹气的时间是快速的吹进去呢，还是缓缓的、慢慢的吹进去呢？
0: 我们建议的是1秒钟的时间进行吹，而且要平缓的吹，不建议非常快速的，或者是说我深吸一口气来吹啊，这种动作是不建议的
1: 啊，就是吹气的时候尽量控制在1秒钟
0: 啊。对
1: 啊，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过程当中，后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有一个朋友叫做 ABC 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陈老师，如果患者有脉搏没有呼吸要怎么办呢？有脉搏没有呼吸，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吗？
0: 啊，可能存在的，
1: 嗯，
0: 就是说他如果说是确实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导致了他暂时这个呼吸停止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患者的心跳是可以仍然是在有功能的，
1: 嗯，
0: 那么有脉搏没有呼吸，这个时候我们单纯就只需要给他做人工呼吸。
2: 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1000个名字之一。
3: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3: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7: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6: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7: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

0: 传
1: 这个听众的问题啊，他说他力气小，那就刚刚我们说到的，我们的力气小不是要通过你的手臂力气，实际上是希望你要借力，借助自己的整个人的身体，整个人上半身的身体。其实我想一个成年人啊，即便我们南方这个人群比较的小一点啊，但是我想这个上半身40斤应该还是有吧，一个成年人啊，
0: 对对，
1: 大部分还是能够有。那么这个40斤的力量去用来进行我们的胸外按压，这个力道是足够的。
0: 我们后台呢还有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跟我们说了一个数据啊，他说我国呢每年大约有54.4万人心脏猝死，其中被救活的不足1%，所以心脏骤停时的抢救至关重要。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啊，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数据来看，就是心肺复苏其实在第一时间抢救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都来学一学这个心肺复苏啊，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发挥大作用的。然后呢，这里还有朋友说，我们希望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人会实施急救。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这种学急救的朋友多不多，就是陈老师在您的临床当中培训当中，就是这种家庭式的来学急救的人多吗？
1: 以家庭为代表来学急救的人，不是特别多，不是按家庭来啊。但是我想逐渐我们希望能够普及很多的家庭，或者说他的很多的这个单位的同事啊，大家需要来更多的人掌握这个急救的知识，这样子才能够实现我们这个他救互救的这么一个社会的急救的氛围。从这个之前的数据来讲的话呢，确实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还是比较大，然后懂急救会急救，现在就是像您说的啊，这种把人倒挂在这个背上，我们叫做控水。以前曾经说，但是这个控水目前来讲的话是一个我们不倡导不提倡使用控水的技术或者控水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我们对于溺水患者的施救。大家可以想啊，我们的气道它里边是有气的，当出现溺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形成一个气体和液体的屏障，它是阻止了这个气体的这个交换，它其实并不是说很多的水进到了你的肺里边，它已经是隔断了的，它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因为在一个瓶子里边，它里面是有气的，它上面如果说用一层水，它就会形成一层膜，那即使这层膜阻止了我们的呼吸，它并不是说水把我们的肺给填满了，所以这个控水是没有用的，那加上控水还会耽误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甚至说控水有可能会把胃内容物，给这个反流出来，从而又误吸到这个患者的体内，那么可能反而会加重这个窒息的状态，
0: 所以说
1: 我们现在是不倡导去进行控水这么一个操作的，
0: 就这种方式是不建议大家去做
1: 的，不正确的，
0: 就是正常的一个急救方式，就是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胸外按压呀，然后包括我们的受到影响，
1: 对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设置在4分钟啊？4分钟是我们心肺复苏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这个急救现场的惊心动魄，教大家如何在现场进行施救。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陌生电话，
8: 别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

以构筑自己的思想谱系。我怀念夜晚熄灯后，同学们睡在床上谈论尼采、休谟、马尔克斯和卡夫卡，当然也谈论我们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北岛、顾城、海子、史铁生、王树、梁晓声。我们在读书之余还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下围棋、踢足球、弹吉他，或者到其他学校找人聊天、空谈，钻进某间响着音乐的教室，参加那儿举行的舞会。那时中国所有的高校出入都不需要登记，更不需要预约，大门向社会敞开。高校不是象牙塔，而是与社会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我喜欢那个时代，当有消息说第二天书店将售卖阿赫玛托娃诗选，有同学天不亮就跑去排队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班上喜欢诗歌的人都小心讨好着他。那个时代我们勇敢，夜里有抓贼的声音响起，同学们像救火那样冲出宿舍，加入追捕的队伍。夜深沉，外地来的小偷路况不熟，沿着将学校一分为二的那条铁轨一路狂奔，而校运会获得长跑名次的同学像牛皮糖那样根本甩不掉，甚至把窃贼跑至绝望，坐在铁轨上大口喘气，束手就擒。那个年代我们内心柔软，心怀悲悯，阶梯教室顶端刷油漆的女工不慎摔下，脖梗那儿有一个口子，血流不止。学生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人不行了，弥留之际，在等待医院救护车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男的去抱抱她，她会走得安心。我看见有男生走过去，轻轻拥抱那个不幸的女工，就像是在与自己的姐姐告别。那个年代我们心怀理想并付诸实施，班上有来自热带地区的同学，毕业分配时选择去了云南海拔最高也最艰苦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只因那儿的冬天能见的大雪。那个年代我们还固执，有同学毕业时不接受学校分配，宁愿留在昆明漂泊。

0: 快一点。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小说《猛犸象》以叙述者我收到一封迟到半年的旧信作为开篇，

0: 适当进行时。
1: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郴州市嘉禾县廉政教育信息中心主任李燕，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之违规经商办企业。
2: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3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在国外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给予相应处分。那么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行为有哪些呢？所谓经商办企业，主要是指经营商业兴办企业，其形式主要有个人独资经商办企业、与他人合资、合股、合作、合伙经商办企业、私自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经商办企业等。经商办企业的主观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利润，而不论经商办企业的客观结果是否盈利。违反有关规定在国外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行为有哪些？在国外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主要是指在国外境外经商办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从事商业或者其他经营活动等。某些掌握一定职权的党员领导干部，为了规避党和国家关于禁止党员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到国外去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以获取个人利益，对此必须予以党纪责任追究。
3: 关于留守老人和孩子，长辈们腿脚不便，下山买生活用品、取快递、买药特别困难，看着乡亲们出行发愁，丁秋霞主动站出来，当起村
4: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爸，别怕。
1: 儿子，
0: 有我呢。
1: 别怕，
0: 来，
1: 有爸呢。
0: 迈腿，
1: 来，迈腿，
0: 来，
1: 来，哎，对，
0: 对对对，
1: 哎呀，宝宝真棒。
0: 落，对对对，
1: 慢点，慢点，
0: 好极了，
1: 哎，
0: 加油，
1: 来，
0: 爸，
1: 儿子，
0: 咱们再来，
1: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0: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2: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看见。
11: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喂，
12: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4: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0: 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后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0: 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9: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

0: 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4: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5: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
6: 完成伟大抗战精神。
7: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
8: 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

0: 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4: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2: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
5: 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底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

0: 报指出，其违规从事盈利活动，在国外公司投资入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这些行为败坏党风政风，甚至成为腐败隐形变异的手段，必须坚决制止和惩戒。
1: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2: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涌泉小学4年级176班的曹芷慧，今年10岁。

0: 秋霞住在偏远的大山村落，这里山路崎岖，离镇上很远。村里大多是留守老人和孩子，长辈们腿脚不便，下山买生活用品、取快递、买药特别困难，看着乡亲们出行发愁。冬秋霞主动站出来，当起村里的义务代购员，这
1: 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3: 啊，这……
4: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

这是一剑。再一件是芜湖粮道法类的，福四爷去年九月带兵弹压泗水县刘贤鲁父子倡乱民变，从粮道上借了饷银50,000两，现在亏空银子得赶紧补上。芜湖粮道去年上交库银48万，有旨意明年春天备荒，备荒的银子稍有短缺，道理能自己设法。但旨意里说，泗水等地民风刁悍，易于生变，大兵刚刚征剿过，道户要加以抚恤防范，不要等春天时措手不及。这样算下来，户部应得拨给芜湖道10万银子，才能弥补差事，请中堂裁夺。说着双手捧上了一叠文书，请纪晓岚、于敏中二人过目。纪晓岚接过来只看了看封面，就交给了于敏中。到处都在伸手要银子，银子真是好物件啊。往常都是副中堂料理这些事，后来又是阿贵，我这大学士只讲琴棋书画，不问摸爬滚打，要多听听众位的意见。福师兄，你有什么章程？还有世尧，今晚上怎么这么寡言寒语呀？他话音刚落，于敏中就问了，什么叫盗户？郭志强说，盗户就是匪属，还有从匪造乱的人家统称盗户。这些人都是赤贫，又都信奉邪教，互相串通联络救护，一家有事百家呼应，所以极容易受人煽动铤而走险。我在山东当过县城，听见盗户两个字，衙门里无大无小都是头皮发麻。纪晓岚笑着说了，老于没读过聊斋吗？里头写一个狐狸精，已经让道士收进葫芦里边，还在里头大叫，我盗户也。纪晓岚这几句调侃，本来已经带了戾气的那些兵就是强劳力，一个顶着3个民夫，又有赏银又打牙祭，当兵的没个不欢喜的。这么着，天山大营准没话说。一番话说的纪晓岚是连连点头，连福康安也在暗想，父亲说李世尧浑身是计，果真不假呀。刚站出一丝笑容来，于敏中说道，高陶说的切实中地，既如此，先拨40万去用，不够了再补。就是盗户的阵序也不能太大方，有些毛病是宠出来惯出来的，每次都打得富富裕裕的，宽了又宽，骄纵出来不得了。这话原本也不错，

0: 据说是一种史前巨兽，它曾主宰冰原，却在气候变暖时因为无法褪去厚重的皮毛，一步步走向了灭绝。作家胡杏能以此为名写下了一个人的一生。故事从我收到一封迟到半年的旧信开始，带我回到80年代的大学宿舍，认识了一个叫许东升的同学，他来自滇东北乌蒙山，同学私下叫他猛犸象，因为他的执拗就像史前巨兽，笨拙坚硬，和身边所有圆滑世故格格不入。毕业后，许东升拒绝了安稳的体制，先是漂在海南，后来又回到昆明，钻进乡村做过记者，当过骑手，一生都在和社会的暗面较劲。我们之间隔着几十年的疏离与回望，我看着他从热血青年变成孤身闯入黑幕的殉道者，而小说中的我却早已活成了当年自己最不屑的那种中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说走进许东升的一生，也走进我们每个人都曾丢失或藏起的那段滚烫的青春。
1: 小说《猛犸象》以一封来自监狱的奇怪信件开始，这封信勾起了主人公对1983年大学时代的回忆。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与特立独行的同学许东升等人的青春故事，塑造了许东升这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固执坚持，身上保持着20世纪80年代的生命底色，像个逆着时光行走的人。对许东升为了践行追求真理的人生理想而置生死于度外的自我牺牲行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展示。小说致敬一个远去的时代和可贵的文人风骨，既是一篇怀旧之作，也是一篇真诚的自省自浅之作，是社会变迁的图谱，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映照出人们日渐消散的梦想、追求和勇气。
0: 早在2026年的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我热爱那个时代，学生可以不去听那些内容沉浮的课，却会在晚上7点图书馆开门时，潮水一般的拥入抢占座位，自由的选择书籍阅读，以构筑自己的思想谱系。我怀念夜晚熄灯后，同学们睡在床上谈论尼采、休谟、马尔克斯和卡夫卡，当然也谈论我们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北岛、顾城、孩子、史铁生、王树、梁晓声。我们在读书之余还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下围棋、踢足球、弹吉他，或者到其他学校找人聊天、空谈，钻进某间响着音乐的教室，参加那儿举行的舞会。那时中国所有的高校出入都不需要登记，更不需要预约，大门向社会敞开。高校不是象牙塔，而是与社会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我喜欢那个时代，当有消息说第二天书店将售卖阿赫玛托娃诗选，有同学天不亮就跑去排队了。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班上喜欢诗歌的人都小心讨好着他。那个时代我们勇敢，夜里有抓贼的声音响起，同学们像救火那样冲出宿舍，加入追捕的队伍。夜深沉，外地来的小偷路况不熟，沿着将学校一分为二的那条铁轨一路狂奔，而校运会获得长跑名次的同学像牛皮糖那样根本甩不掉，甚至把窃贼跑至绝望，坐在铁轨上大口喘气，束手就擒。那个年代我们内心柔软，心怀悲悯，阶梯教室顶端刷油漆的女工不慎摔下，脖梗那儿有一个口子，血流不止。学生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人不行了，弥留之际，在等待医院救护车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男的去抱抱她，她会走得安心。我看见有男生走过去轻轻拥抱那个不幸的女工，就像是在与自己的姐姐告别。那个年代我们心怀理想。

付诸实施。班上有来自热带地区的同学，毕业分配时选择去了云南海拔最高也最艰苦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只因那儿的冬天能见的大雪。那个年代我们还固执，有同学毕业时不接受学校分配，宁愿留在昆明漂泊，因为那个年代只要有才华，这个世界就有不止一扇窗在为你敞开。那个时代，朋友们会因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直击心灵的乐曲，聚在一起彻夜长谈，心中洋溢着幸福，

从成都赶回我所住的昆明的博辉雅苑住宅小区时，刚好是夜里12点，朱文和孩子已经入睡了。我打开房门，轻手轻脚进了屋内，行李箱放在门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并非大学时代的象牙塔，所遭遇的失败让他心灵深处脆弱而又敏感。回到云南后，他不愿与老同学相见，这是孤傲的内心。通过隔离他人来保护自尊，避免暴露脆弱。虽然他经历了社会的许多不公平，但他的桀骜不驯让他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他找到了实现理想的职业，记者，试图用手中的笔改变世界。这个孤勇者开始了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程。揭露烟战压境
4: 精神镜像，映照出人们日渐消散的梦想、追求和勇气。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中的情节。新闻路报业上都商住楼是云南日报的老地址，有那么一两年，几乎每个月巡工部都会收到一封来自许东升老家 C 县的举报信。当年他要是接受分配，十有八九会分到那个县的一个重要单位，毕竟那个年代大学生稀少。但许东升从原有轨道脱逃，跑到遥远的海南岛，让自己的人生彻底失去了控制。举报信由总编室转来，这种信报社每天都能收到一箩筐。来自许东升老家的举报信反映的是烟农遭受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压级，另外就是强行规定烟农每年的种植面积和上交产量，上交的产量是固定了的，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连续的举报信引起了报社领导的重视与他的帮助，而那些寄往总编室的举报信也都是他写的。严树是个教师，工作的学校偏远，离县城有上百公里。七月中旬学校放假，接下来的几天严树骑着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乡下采访受坑害的烟农。那是老普人生中最危险的采访，不知哪儿走漏了消息，烟贩们四处堵截他们俩。曾经有个晚上，严树用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临近贵州的乡村公路上疾驰，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在夜里关掉摩托车的前灯，只靠星光的照耀驶过一段不足一米宽却长达几公里的渠边田埂。天空倾斜，黑夜张开臂膀，远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摩托车在狭窄的土埂上颠簸，谢天谢地他们没栽进一旁的水渠当中。老普说严树是个奇怪的人，不应该在偏僻的乡镇小学做老师。离开 C 县的那天夜里，严树约了几个朋友请老普喝酒，言谈之间很有见解。老普告诉我，严树每个星期六都会骑摩托跑上百公里到县城去买报纸，他买《南方周末》和《体坛周报》，这两份报纸由长途客车带回，比他在邮局订阅要早两天。老普还真没辜负 C 县的烟农，他暗访后写的烟战压级坑害烟农的文章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正是老普的报道才推动了烟战后来一系列的设备改造，烟农可以通过视频看自己的烟叶抵达哪个环节，系统也会自动定级，保证了烟叶收购的公正。几年后 C 县的烟农给报社寄来一面锦旗，红色的缎面上用黄色的丝线绣了十个大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高通城西南边的九龙山下，朱体古城的旧址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初步勘查的结果怀疑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这引起了云南考古界的注意。我被派去现场采访，期待在那座古墓里能够发掘出改变云南历史的文物来。天空阴沉，九龙山下一块倾斜的坡地，去年种植的粮食入仓，红色的土地裸露，冷风吹拂，有倒春寒的迹象。100多米远的村子里有几个

0: 棵巨大的梨树，梨花在之前逐渐回暖的气候中绽放，白色的花瓣簇拥在一起，仿佛云朵以恩赐的方式突然降临。但现在它们裸露在突然南下的寒流里，花朵在寒风中站立。九龙山下发现古墓的消息早已传开，虽然寒冷，每天还是有无数的人赶来围观。做梦也没有想到，失联多年的许东升会以当地记者的身份出现在考古现场。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
0: 几年前，我的同事老普到 C 县暗访，就是改名为严肃的许东升骑着摩托带他采访的。老普那篇报

0: 是确实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导致的他暂时这个呼吸停止了，但是这个患者的心跳是可以仍然是在有功能的，那么有脉搏没有呼吸，这个时候我们单纯就只需要给他做人工呼吸。我们人工呼吸如果在胸外压的时候进行心脏骤停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说是30次的胸外压加2次的人工呼吸。那如果说这个患者是有脉搏没有呼吸，这个时候我们就单纯只做人工呼吸，但它频率不和这个30:2是不一样的，它是5到6秒钟进行一次人工呼吸。
1: 就数1、2、3、4、5、6。
0: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建议啊，要大家通过这个4位数的数，因为这个时间可能就差不多就是1秒钟啊。那我们就说，1001、1002、1003、1004、1005，1006的时候我就吹一次气。
1: 哦，6秒钟
0: 啊，对，5到6秒吹一次气。那数5个数
1: 啊，数5个数，
0: 我吹一次气
1: 啊，这个方法我觉得挺好。就是如果你数1、2、3、4、5、6，可能会数快了
0: 啊。对，有些人1、2、3、4、5、6，他就吹一次气了啊。那我们就建议1001、1002啊，那1005、1006的时候我吹一次气，我又重新来1001、1002、1003、1004、1005，我又吹一次气。
1: 其实刚才陈老师在跟我们讲解这个施救的这个过程啊，你看有这么多的细节，对吧？我们的手指要翘起来。我们的肩膀，我们的手肘，包括我们的手板要成
2: 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急救现场的惊心动魄啊，跟大家来普及一些急救的知识。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湖南省人民医院急救医学研究所的主任医师，我们的陈芳教授。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陈老师，肺功能不好、力气小的人是不是不适合学心肺复苏啊？这个肺功能不好，可能就是力气也很小啊，这类朋友是不是不适合学这个？
0: 在这里呢，首先我要再向大家来更新一下，我们做心肺复苏领取驾照的人，他都要求学习一个急救证，
1: 急救
0: 这样子，你想我们国家，我想有驾照的人应该也会也是会逐年在增加。
1: 对，
0: 如果说大家都能够以领取驾照的这么一个积极性，或者说把它当成一门技术来掌握的话，我想这个急救的技能或者说急救的技术能够让更多的人群掌握，这样子就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他旁边如果出现意外，立刻就有人来进行施救，
1: 对，
0: 这样子比较好。
1: 我们以前经常讲第一目击者，对吧？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第一目击者、第一时间来进行抢救。其实这个呢，在我们湖南省这几年其实也发展的比较好，对吧？陈老师是我们第一目击者行动的这个项目负责人，你给我们讲讲，就是这些年我们是不是也培训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学急救的人？
0: 我们这些年其实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这一项行动啊，从2013年从湖南省人民医院开始倡导牵头发起来，通过这个我们说到现在已经历经了10年，那这10年的话呢，我们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来进行这个第一目击者的这个推
1: 我们的施救者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0: 啊，确实会有这样的困扰啊，特别是针对于说这种体质比较瘦弱的，还有老年人，骨头可能稍对来讲它比较的松了，那么一压下去呢，有可能就会确实是会形成我们很多说并发症，其实肋骨骨折是我们经常做胸外按压的时候的一下毫不犹豫果断的去进行施救，因为我觉得面对一条生命和你出现了这种肋骨骨折这一类的并发症，它的这个利弊 大家是需要去，我们去更多的去倾向于为抢救生命而做我们所有这些
1: 工作。生命是第一位的，
0: 对，生命是第一位的。
1: 我们讲生命至上啊，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在生活当中

0: 老年免费体检，不会对接社区就医，大家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协助长辈对接便民体验、基础筛查、解读体检结果，帮大家用好惠民福利，省心养生。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女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

不掉，甚至把窃贼抛至绝望，坐在铁轨上大口喘气，束手就擒。那个年代，我们内心柔软，我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人不行了，弥留之际，在等待医院救护车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说差点没抢救过来。是许东升提议为宿舍里每个人起一个魂名。的确，与魂名相比，我们的名字矜持而又平庸。父母想象力贫乏，让我们的名字寡淡无味。许东升说，生可忍，但熟了以后就不可忍了。黄志孤喜欢下围棋，游善志孤与他父母所取的黄吉全有云泥之别。秦逍遥更不用说了，他叫秦家富，我们怀疑他是另居转世而来的。据他所说，他五岁便能够背诵庄子的名篇《逍遥游》。庄子有明确记载的弟子只有另居，但为他起名秦逍遥还是秦另居，宿舍里的同学发生过激烈争论，结果还是支持叫秦逍遥的人多，叫起来顺口。至于来自广西的柴狗，坚决反对这个魂名。他是个金庸迷，入学前就读过金庸的所有小说，进大学后每天还抱着金庸的小说看，温故知新。他姓黄，自称黄药师，但大家都觉得还是柴狗这个魂名更适合他。最初我们叫他柴狗，他会翻一下白眼不答应，但魂名嘛，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来自四川的麻杆，瘦而高，长得像衣架一样，他反对这个魂名的态度比柴狗还要坚决。1米8的人只有50公斤重，他的梦想就是长胖一些。许东升对麻杆说，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着匆匆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高
1: 舞千山。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眷恋一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作为一只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来，请。
1: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2: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刘艳君。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底。三宝蕊德蜂胶早晚1粒，来调理体质。出门记得带好偏光太阳镜，做好眼部防晒，科学护眼，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0: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

0: 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

0: 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鹰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5: 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7: 我是文员，
8: 我是秘书，
9: 也是伐木工人。
10: 我是客户的伙伴，
11: 我是同事的搭档，
12: 也是树木的敌人。
13: 我是老板的助手，
14: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5: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6: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新名片。
2: 夜色中的大雍古城灯火绚烂，游人如织，码头边游客依次登上装点着花灯的龙舟，夜游里水河，欣赏着阿哥阿妹在花船里对歌，水上飞人在空中表演的飞移打铁花引得观众惊呼连连。
3: 做好准备，3、2、1，发射。
1: 码头岸边的广场上，大雍古城水仗节正在激烈上演，大人们带着孩子拿着水枪互相喷水嬉戏。在大雍古城，交个朋友是指用水枪浇水时交到的朋友。水仗节结束后，佤族狩猎、巫傩、喷火表演轮番上演，而不远处，孙悟空、悟胡巴、小狐仙等动画角色正在古城里展开狂欢巡游，和游客热情互动合影。
2: 沿街店铺里，好六街、你好星期六综艺大舞台等由芒果影视剧综 IP 打造的主题游乐项目，守护大雍飞行影院、智勇大冲关、丛林探险以及各种潮玩店铺，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游客邓清怡：
4: 我觉得这里的建筑很有民族特色，然后所以很能吸引我过来拍照打卡。包括这里其实跟那个芒果有联合嘛，然后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追星就是一个大的 IP。
2: 英国游客

0: 塞廖尔·克鲁特。
1: It's amazing.
2: 大雍古城太棒了，真的酷极了！我特别喜欢在这里的街头巷尾探索各种事物。
3: 在这样一个人气爆棚、深受年轻人青睐的主题乐园里，你很难想象曾经的大雍古城一度走在破产边缘。今年7月10号，由湖南广电旗下芒果超媒、电广传媒与张旅集团联袂打造的新版大雍古城重新开园，定位为年轻人的情感疗愈之地。开业头两天，在音乐节和演唱会的带动下，大雍古城入园人次在5万左右，后续日均客流稳定在3万人次左右。
0: 重生归来一个月，曾经的沉睡古城重获新生，迸发出了强大的活力和吸引力。张家界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4: 整个园区的话，其实芒果 IP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将《你好星期六》的这档节目里边那些明星们在节目里边的这样一些虚拟的店铺，我们把它全部落地成了这样的实体。我们打造了一条完整的好六街，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节目的粉丝来拍照打卡。
3: 如今大雍古城内，从餐饮到购物，从演艺到娱乐，各色业态齐全。全新打造的大雍幻境演出也将在今年10月精彩上线，每场演出客容量约2000人。大雍古城已然与不远处的张家界72骑楼一样，成为了张家界的又一张文旅名片，以及国内外游客夜游张家界的热门打卡地。未来大雍古城也将成为年轻人新的向往之地。周阳表示：
4: 我们坚定地认为啊，只有拥抱年轻人，满足年轻人，才可以用青春来真正的叩开这个市场的大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法治根基。
0: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新修订的《湖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省级举报奖励办法》，新办法在旧版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对群众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核实即奖，立案查处的举报线索最高奖50万元。
3: 新办法共6章29条，聚焦扩大奖励范围、拓宽线索来源、优化奖励层级核心方向作出制度调整，构建覆盖面更广、激励力度更强的生态环境社会监督网络，奖励范围扩容。旧版仅针对27项违法行为予以奖励，新办法将依法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的所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全部纳入举报奖励范围。目前省级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共195项，重点奖励事项从27项拓展为31项，并新增兜底条款，线索渠道扩宽。在省级举报奖励平台基础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投诉、环保大调查等渠道实名反映的线索，经查实后同样可获奖励。奖励层级优化，新办法形成4种梯度化奖励形式，包括核实级奖励、核实级重点奖励、处罚级奖励、追加奖励，对所有核查属实。
0: 岁月，据统计，纪念馆当天进馆参观人数达2万人次，红色场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来听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冰发来的报道。
3: 当天上午，受降纪念坊、受降会场、抗战胜利纪念馆等核心景点陆续迎来游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青年学生、研学团队有序入园参观，大家驻足凝望历史文物，聆听抗战故事，品读史料记载，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珍贵影像中重温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赤诚担当。参观学生唐一飞：
6: 一件件文物和一张张旧账让我懂得了这段历史的沉重，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0: 如今的芷江受降纪念馆已成为全民打卡学习的核心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馆方统计，8月15号当天接待游客量达到2万人次，其中青少年游客、亲子研学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景区通过一系列升级举措，丰富红色文旅体验形式，

0: 让红色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红：
1: 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历史的接力者、弘扬者和传播者。青少年们就是他们传承主要传承的对象，也是接力的对象，也是更多弘扬者的对象。我觉得我们重点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放在青年学生们身上，这样的话让他们在这里能感受到课本上没有学到的东西，更多的走进纪念馆，走进历史，能更好的讲好抗战的故事，讲好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2: 15号贵阳县人武部组织民兵走进军训夏令营基地，开展历史宣讲、军事演练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筑牢国防教育根基。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发来的报道。
0: 在贵阳县张市镇军训夏令营训练基地，14名青少年整齐列队，在民兵带领下进行大刀操演练。学员们动作刚劲有力，招式铿锵，气势激昂，沉浸感受革命先辈不畏强暴、英勇杀敌的战斗气概。随后，民兵教官带领学员们参观了歼20、37高炮、PF-97单兵云豹、火箭筒等武器模型。民兵详细讲解了各类装备的发展历史与作战用途。同学们有序上前，近距离观摩装备，亲手体验37高炮操作要领、火箭筒兵，总规模5.05亿元。最近在省创新创业大赛上亮相的 SkyX 仿生飞鱼，就是由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做出的能上天、能入海的跨界制飞行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湖南正把想法变成产品。
2: 记者来到徐光习的公司的时候，他刚送走了一波投资人。办公室不大，140多平方米，隔成了办公、研发、组装和测试几个区。就在前两天，徐光习还在株洲参加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人民日报官方发布的一段赛事报道视频把他送上了网络热搜。这家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初创团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长沙夜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徐光习：
3: 所以那天我就是很平常的一个那个，也没有特意的去做个发型或者说化个妆什么的，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让更多的这种投资人或者说机构能够关注到我们。
0: 徐光习是1999年出生的怀化人，爷爷是铁匠，父亲是修车工，他从小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长大。别的孩子拆完玩具装不回去，他能装回去，还搞懂了小汽车前进后退的原理。2021年在长沙学院读大三的徐光习创办了夜鹰无人机协会，吸引了一批喜欢捣鼓无人机的学弟学妹。同年11月，他成立了长沙夜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 创业初期，团队接的大多是无人机相关的零散项目，做的活越多，徐光习越发现一个行业局限：普通无人机只能在天上飞，水下机器人只能在水里游，能不能做一款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海里游的设备？他把目光投向了海洋里的飞鱼。想法不错，做起来却步步艰难。第一个难题就是钱。当时还是学生的徐光习全身家只有10000多，样机测试、零件采购，每一项开销都压得他喘不过气。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笔意想不到的投入让他重燃希望。
3: 这当时在我看来，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只是我的一个任课老师，把这个钱给到你，就是安心的去做这个项目，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在创业这条路上，尤其在大学期间，我觉得这个就陈立志老师对我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陈立志老师给的30000块钱让徐光习有了去搏一把的底气。他带着团队去福州参加比赛，为了备战，他把所有资金都压了进去，买配件、改结构、调算法，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他们接连打败诸多名校团队，拿下了2个冠军和1个优胜奖，奖金总计25万元。
2: 一边带队打比赛，一边靠

0: 卖无人机和接航拍单维持公司运转，但项目的真正落地光靠赚钱远远不够。光是仿生飞鱼的测试，团队就花了整整5年时间。从2021年第一代原型的概念验证，到2025年第五代原型的跨介质试飞，前后经历了5次迭代。由于经费紧张，每次测试后，曲光熙都要把上一代样机上还能用的零件一个个拆下来，装到下一代版本中继续使用。而每一次测试损耗就高达3到5万元。
1: 今年3月，团队获得了20万元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也为他们提供了3年免租免水电的场地支持。接连落地的扶持政策让这群年轻人可以安心扑在研发上。曲光熙：
2: 是我对于失败这种东西我是比较乐观的去看待这个东西，成功是迟早的，只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坚持到哪一点。
0: 目前曲光熙和团队设计的仿生飞鱼样机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它既能贴近水面悬停，也能瞬间加速跃出水面，从展翼到起飞最快只需2秒，空中飞行时速可达96公里，续航约1小时，水下速度则能达到57.6公里每小时，续航30分钟。未来这款设备有望在应急救援、海洋监测、军事侦察等领域发挥作用。曲光熙：
2: 就现在很多这种投资机构有联系我，就是说希望可能能进入到我们的天使轮里面的融资。就是目前来说也有很多科研院所在跟我们去对接，到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行业里面比较好的这种实验场地啊，这些只要我们有技术有落地的能力，那我们觉得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内粮食行业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专业展会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9月5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将汇聚全国涉粮主管部门、企业、科研院校等多方力量，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大会同期将举办第6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集中推介脱贫地区特色粮油产品，助力。
3: 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4: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5: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3: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5: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5: 因为路变了。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